0: 个人呢？他咋个人呢？咋个人呢？
1: 阿拉尼卡尼卡巴马申克里亚拉达姆，阿拉巴巴达巴巴达巴吉哈马巴达尼达达尼达达尼达达马巴达尼达尼尼达尼尼达尼巴巴达尼达。
0: 带着你，带着你，带着你，带着你，带着你，带着你，带着你，带着你，带着你，带着你，带着你，带着你。Nothing.